头上的江山，老林哥帮你好看喽。头上的江山，老林哥帮你好看喽。嘿，你是来好么？到什么路来呢？你是来好么？到什么路来呢？马上马上的么？是不能帮你好看喽。头上的江山，老林哥帮你好看喽。你是来好么？到什么来呢？你是来好么？到什么来呢？头上的江山，老林哥帮你好看喽。头上的江山，老林哥帮你好看喽。你是来好么？到什么来呢？你是来好么？到什么来呢？头上的江山，老林哥帮你好看喽。头上的江山，老林哥帮你好看喽。